0: 哎，小心别过，我们莫拉些个油哈，把那边来过一下，过人家过嘛，一不接莫了过大一点呢，还挂为了破衣怎么还挂大？
1: Estás escuchando.